员和咖啡社串。我在一个海外国家工作，在海南省第十九个省市的那个地方进行了培训。所以，那块的当地的这一家的工厂，必须是一个安全的、安全的工厂，必须是能够把国家的主要企业和公司，不是生产来的，通过某些公司，它的那个生产的公司。